对，小妖妖，那么我用漂亮的小刷子给你刷刷背吧，你愿意？哦，好的，舒服吧？我再给你刷刷耳朵好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根本没长耳朵。我给你刷刷肚子吧，刷刷他的小肚子。哦，大包痒痒。